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行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争斗超前先锋。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왜?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4: 旅客的需求

0: 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

0: 24小时接诊。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上海话，
1: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

0: 政行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行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

0: 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征程超前解放。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

0: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1: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3: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4: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2: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

0: 15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没颜色。时间隐形了寂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4: 2026，完成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5: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7: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8: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9: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3: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4: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3: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若林，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得不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二十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

0: 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台惊喜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

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1993年10月18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

0: 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书接上文，野绿山呐，带着5000精兵偷营劫寨，

不听这名，就是对方没察觉的情况下突然袭击。等到了辕门前一看，果然宋江防守的松懈，耶律山大喜，这回一

轮动兵器，等到了大帐门前一看，他傻眼了，原来帐里头是空无一人，光见灯光不见人影，他有点纳闷。就在他刚然打仗这功夫，就听见宋营的四面八方，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啪啪啪啪，杀呀！别让辽兵跑了啊！伏兵四起，把耶律山这五千人整个给包在里头。耶律山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完了，结果还是上当了，撤，快撤！哪儿撤呀？里八层外八层全都是宋兵，手里拿的一色是长钩杆子套马索，看这意思要抓活的。就在这时听见有人放声大笑，哈哈哈哈，都督你上了当了，我恭候你多时，你可来了，宋某在此。耶律山放眼一看，在东北角的高坡上大旗招展，旗角之下灯光照耀，露出宋江，旁边站着吴用，众将士左右排开。他一看是宋江，恨得牙根多长啊，好啊，姓宋的，我绝不能叫你达到目的，今天爷爷我跟你拼了。催马抡刀直奔宋江，他能到得了跟前吗？就见宋江身旁转出一员大将，是大吼一声，小贼休得猖狂，青面兽杨爷爷在此。不光是杨志，还有个大块头，这个是上主天下主地，胯下压骑青鬃马，掌中轮动一条大棍。这人谁呀？正是显道神玉宝寺。在两旁小霸王周通、百花蛇杨春、票剑虎陈达骑仨战马乱斗交环过来，把耶律山就包围了。耶律山想玩命啊，施展不开呀、啊。咱就这么说吧，双拳难敌四手，好虎架不住一群狼，何况耶律山也不算什么好虎，三下五除二哭丘从马上摔下去了，叫玉宝寺从马上跳下来，大脚不压低身，别动，踩住脖子想要动弹势必登天。紧跟着军兵过来，拿着绳单三扣双三扣拧胳膊，把耶律山生擒活拿。与此同时，那套马杆子那套套得真准，大伙齐下手，你下来吧孙子，你躺下吧，你给我啊，劈腾扑腾劈的，哎呀哎呀哎呀，就活捉了三四百号，当然在地上也躺下一片了。剩下的辽兵一看，主将副将偏将全被生擒活拿了，干脆吧，自己求一条生路吧，高高举起双手，哎，我们投降了，投降了，跑了七百多人，把四千多人都撂在这儿，被宋江生擒活捉呀。宋江吩咐一声，优待俘虏，不准打骂啊，只要他们放下刀枪，优厚待遇，让他们席地而坐，都坐下，一个挨着一个。那要四千多人，那一大片呢，宋军在四外头包围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非常非常高兴。那个说宋江是神仙呢，他怎么知道耶律山偷营劫寨？你看领兵的大将，你脑瓜得好使唤。他跟军师吴用啊，两个人碰了头了，每天都做这种准备，就预防着辽兵偷营。

0: 有时候落空，有时候这一宝就压正了，今儿个这宝就压正了，大获全胜。宋江高高兴兴回到中军宝帐，吩咐一声：“来啊，把耶律山给我推上来。”这耶律山也是不服不忿，摇头算假，直哼哼。宋江欠身离座，来到近前，亲解其绑。你看这宋江啊，专使软招的，这叫软硬兼施啊。都督受惊了，请坐，请坐。你想干什么？我想跟您交个朋友。还是那句话，咱们有国仇，没有私恨。我欠你的不，你该我的不，都没有，一点过节都没有。只是你保的是大辽，我保的是大宋。现在不是战场上，我们优待俘虏。都督，你放心，我们绝不会亏待你。等把话说清楚了，自然把你送回平玉县，叫你一家团聚。你看好不好？
1: 那我手下的人，
0: 凡是我们抓住的人，一律优待。你放心，我们全放，但不是现在，咱得把话说清楚。宋江吩咐一声：“看看外边那些俘虏，饿了吃东西，渴了给水喝，不准打，不准骂，咱都是朋友。”当主将的一声令下，谁敢不听呢？这些大辽的军兵心里也感觉到热乎乎的。哎呀，闹了半天，这宋江真不错呀！宋营的这些人待人也和善，别看在战场上拿刀动枪，眼珠子都红了，私下里这么好啊，备受感动。宋江吩咐一声：“摆酒，款待耶律山。”耶律山的心呐、啊，来回翻个。哎呀，心说我那小舅子回去，我还把他臭骂了一顿。我说蛮不错呀，蛮不错呀，你真是个败类，骂的他是狗血喷头。今儿这一看呐、啊，难怪我内力呀、啊，谁也受不了。有那么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得瞪眼睛。就宁愿死，那也太糊涂一些了。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宋先锋，我万分惭愧，今日做了阶下囚，你真放我回去，放您回去。但是不是现在？该吃吃，该喝喝。只是我没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啊，说吧，凡是我能做到的。都督，咱有个交换的条件，因为你跟满不错不一样，你是平玉县的都督，你说话算呢。你说我们领兵带队这么多人来了，能无功而返吗？这座平玉县我们是势在必得。咱这么办行不？要想保住您的命，保住这四千多弟兄的命，好办，把你们放了。但是我要交换，换的是平玉县，把县城得给我们，你看怎么样？
1: 这不行，
0: 不行！我说宋先锋啊，你是明白人说糊涂话呀。我是奉大郎主之命在这镇守平玉县呢，现在我命在，县不在，我的命就保不住了。你也是当官差的，你能不明白这个事儿吗？啊，我平白无故把平玉县让给你，那回去大郎主也得把我杀了。怎么能做这种交换条件？万万不成。如果宋先锋，你以为我不答应就要我的命，干脆给我来个痛快。说着，他把酒杯放下了。吴用拍拍他肩膀：“吴用多滑呀！”都督，我们就知道你。

万难接受，但是咱可以通融通融，不能硬就叫你把县城就县了，那能吗？咱们料事小计，咱是朋友，你帮帮我们，我们再帮帮你。哎，我们得了县城，立了功了，你也确保平安无事，你们那狼主肯定不能怪你。哦，我说先生，这我就不明白了，有什么万全之策？当然是有了，咱这样啊，您呢先委屈委屈，在我们营盘里住上三天两日，我看顶多也就三两天吧。您手下这些士兵呢，也在这住个三两天，他跟您一块来的，一块回去。你放心，保证你们的安全，好吗？另外呢，我们得派个人进平玉县，找着你兄弟耶律海。像你不在了，他不说了算吗？把这事儿跟他当面说说清楚，让他跟满营众将商量商量，你们众口一词，没有异议了，你们都同意这么办，你就没什么责任了。有道是法不责众啊，没有对立面，没人给你下绊子，你不就好办了吗？这是一。另外这戏呀，咱得唱圆道了。比方说你兄弟大家都同意县官了，那好办呐，我们假装奇袭平玉县，你们抵挡不住了，哇跑了，胜败兵家常事啊，上峰不能怪罪这种事儿。你们可以找借口说宋军来的人多势众，利用巧计突然攻下平玉县，我们守不住了，所以退出来了。你那大狼主就能怪你吗？他不能怪。但是假戏要真唱，跟真的一般不二。只要我们双方合作能达到这一点，您和你手下的弟兄保证平安无事，你看怎么样？这宋江还说，还得烦你吃完了写封信，我们派专人拿着进城去找你兄弟，就等你兄弟一句话的，你兄弟同意，咱协议达成，马上咱就开始行动，你也很快一家人团聚。哎，耶律山一想啊，时也运也命也，我也只好如此了。我卖命怎么的？我瞪眼踢桌子，宋江他们把我宰了，死了也就是死了呗，好死不如赖活着。行，就这么办。吃完饭之后，耶律山亲笔给他兄弟写了封信，写的内容咱已经说过，不必细说了。那内容就是说呀，宋江没杀我，想打算这么办，你看怎么样？如果你同意的话，就按计划行事，咱们弟兄得以团聚，我一家人得以保全，几千名弟兄的命也得以保全。不接的话，几千条人命啊，你要慎重考虑。上写千，下坠之外，签上名了。宋江吩咐一声，请耶律山下去歇着，这就软禁起来了，肯定有人看着，自不必说。宋江跟吴用一商议，这封信谁拿着，谁作为特使进虎口。旁边转过一人来，哥哥我去。宋江一看高兴了，圣手书生萧让，萧让又叫萧秀才，有学问，小伙那小嘴巴巴的，满腹经论，满嘴的文章，胆大心细，最适合做特使。宋江拍拍他肩头，好兄弟，你不报名我也得点你的头上，行，非你不可，今晚休息，明早不必告辞，你直接赶奔平玉县，怎么说我不必交给你了，你都知道。我明白，哥哥，你听喜信吧。
简短。

0: 也说第二天按现在钟表上午八点，他一个人呢揣这封信，骑一匹马，什么军人也没带，直接赶奔平玉县。等到了城这切近了，城顶上发现了，哎，什么人？再往前来，我们要放箭了！站住！禁止前进！站住！于萧让把马匹带住，扯嗓子就说：“大辽国的弟兄们，不必误会呀、啊，我是宋先锋宋江派来的信使，有急事要见你家都督耶律海呀、啊！”啊，都听明白了。等等，站那儿别动。有人回去到帅府报信，单说耶律海满不错，所有的众人正发愁呢。昨天发生的事儿，他虽然不知道内情，但是失败了，这都知道。五千人去了，一个都没回来，那还能好得了吗？一开始就听外头开着锅了一样，以后都没声了。他们就抖着手，完了，完了，完了，五千多人全报销了，肯定全牺牲了。哎呀，哭不？哎，后来等着等着，跑回来几百人，这几百人报信儿，坏了，我们都督所有的大部分弟兄全叫人抓了俘虏了。宋江识破咱的计策，事先就准备好了八门兜底阵，把咱全兜在里头了。这块能不乱套吗？一宿都没睡觉，正商议呢。有的人主张拼了，率全城的弟兄跟宋江玩命；有的人说不可，我们很多人叫人抓了俘虏了。情急之下，那头眼珠子一瞪，把人全杀了怎么办？那不成了催命鬼了吗？有人说派信使跟他交涉，哎，这个出主意的还差不多少。正在莫衷一是的时候，萧让到了，报信儿一说，满屋的人全愣了。宋江派来信使要干什么？耶律海说：“这么办，把他叫进来。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请。”搭了个请字。时间不大，萧让从容走进帅厅，往上一个长揖：“都督一向可好？大宋国朝都先锋帐下文案萧让有礼了。你是谁？”书生萧让啊，我掌管文案的。宋江叫你来的，正是。说吧，什么事？您先看看这封信，而后我再说。萧让从怀里头把信拿出来，双手往上一递，有人接过来，转交给耶律海。耶律海打开一看，他哥哥写的，他认得笔体。哎呦，我哥还活着！从头到尾看了六遍。正这时候，满不错也过来了，拿着我看看。他接过来也从头到尾看了两遍，两个人交换一下眼光，因为底下人多呀，不能叫所有的人都知道。尔等暂时退下。是。其他的人奉命都走了，那么余下的都是最可靠的。耶律海一看没外人了，欠身离座，到萧让近前一抱拳：“先生，你辛苦了，请坐，请坐，谢坐。先生，这信我看了，是我哥哥亲笔写的。哎呀，你能不能再给我介绍一遍？”“可以，我来就是详详细细跟你讲说讲说，是这么回事。”后来话锋一转，代表宋江把这意思说了：“咱们呢走马换将，拿你哥还有那四千多人换这座县城， 关键问题就看你们什么意见了。我家先锋大人就等着回信呢，你们考虑考虑，这买卖做的合适不合适？要想不要那些人了，您就拒绝；要想要，只好咱就这么办。
1: 这回，
0: 这，哎呀，信倒没写清楚啊！这拿县城换这几千人，万一叫我家狼主知道，我们吃罪不起呀！都督，我们早就达成一致了，干这么让不行啊，咱得演戏，这戏得这么演，这不就得了吗？你们不都解脱责任了吗？蛮不错的，旁边点了点头，行，我看行。我说将军呐、啊，就这样吧，事不宜迟，人家立等回信呢、啊。那我也得跟大伙交交底呀、啊！你知道哪位暗中下绊子？万一给咱上点眼药，咱吃罪不起。
1: 那行那行。
0: 哎呀，肖先生，您呐，暂时先在下面休息，我们开会碰碰头，可以告退。肖让退下去了。紧跟着，耶律海把心腹大将。领兵那些头头二三十号都请来了，关上门，把这信叫大伙看了，然后争取大伙的意见，把萧让来的目的也说了。大伙跟耶律山、耶律海处的相当不错了，心说你就不答应啊？那四千多人全完了，耶律山也交代了，咱也守不住这座县城，那明摆着的事，谁能挡得住啊？不如顺坡下驴啊！
1: 同意，赞成，同意，就这么定了。
0: 哎呀，蛮不错，是咱可这么办啊？不准暗中下绊子，既然这样办了，咱们马上执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嘴边轻大笑微微，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

再度凝望你，嘴边轻带笑微微，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睡不着的夜，醒不来的早晨，这样的歌词可能是很多你的生活写照，而这首歌也正是我在昨天那一个睡不着的夜反复听的，齐豫在1997年的《飞鸟与鱼》。说到《飞鸟与鱼》这样的几个字，你可能会想到泰戈尔的《飞鸟集》，一说到《飞鸟集》，又可能会马上开始背诵《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可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这一句可能并非是出自于《飞鸟集》，而是出自于张小娴的小说《荷包里的单人床》。原句是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不是天各一方，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这首歌曲的创作本源其实跟《飞鸟集》跟张小娴都没有关系，而是因为齐豫当年看的一部电影。他说在电影当中的男主白天是人，晚上就变成狼，而女主晚上是人，白天变成老鹰。相爱的两个人总是没法相见，总是没法都同时以人的身份相见。受到这样情节的触动，他将他的爱情感受写成了这样的一首《飞鸟与鱼》。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除了刚才的睡不着的夜，醒不来的早晨，还有在副歌部分的这几句非常的大气恢宏，什么天地啊，四季啊，昼夜啊，什么海天一色，地狱天堂，暮鼓晨钟， Always together, forever apart。昨天大半夜听齐豫的《飞鸟与鱼》，然后接着听97年的这一张专辑《骆驼飞鸟鱼》，听到梦里都是仙气，于是想就着这样的情绪跟你拍一份歌单。如果你偶尔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欢迎飞到这些云雾缭绕的老歌里。我是李志，谢谢你跟我一起到昨天的花园里。

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今天节目当中选择的每一首歌曲都弥漫着浓重的仙气。刚刚是飞鸟与鱼，现在飞鸟睡了，只剩下鱼一条

电影《大鱼海棠》当中说，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是海里的一条巨大的鱼，出生的时候他们从海的此岸出发，他们的生命就像横越大海，有时相遇，有时分开，死的时候他们便到了岸，各去各的世界。这部影片在网络上的评价可以说是毁誉参半的，对于我而言，可能我不会说感动得一塌糊涂，甚至于就此大彻大悟，但也不会觉得有多么的糟糕，因为至少在影院当中的那100多分钟时间我是享受的，真的很美。不过对于在这部电影当中所表达的一些价值观，我一直不太敢苟同，比方说爱一个人就是愿意

0: 了他与全天下为敌，甚至于全村的人都因为我爱的人而死，也在所不惜。这个我不认同。其次就是爱一个人，就是可以让他填满自己人生的所有角落，整天围绕他转，不跟父母说话，不跟朋友聊天，甚至为他去改变自己所有所有的一切，这个我也不认同。既然爱一个人，那就好好的去呈现你自己。他爱上的你不可能是谁是谁的周边产品，也不可能是你为他刻意改变成的那一个谁谁。当然如果在影院当中有太多这样的思考，可能看电影会略微有点累，那就好好享受那一整段的时光。就像我常说的，我们为什么会喜欢到影院当中看电影，就是因为如今我们生活当中的时间都已经被切得太碎，你可能会忍不住拿下手机看一下微信，倒一杯水，关一下窗户，这些动作又在切碎你的时间。而在影院当中，你可以尽情地在那片黑暗当中感受那片光明，以及光明当中所呈现的那些画面、那些故事、那些感动、那些记忆。
1: 悠悠

我们听过很多很多抒情或者是讲道理的歌，而这类叙事的歌出现的时候，就会让我们觉得眼前或者是耳边一亮。这首歌来自于哈亚乐团，叫做《牧马人》，这感觉没有像朴树的《白桦林》呢，再给你静静的讲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男生一点都不聒噪，也没有去比身高，静静跟你说着，今年我好像看见一颗流星刚刚从天边划过，就好像牧马人还在为姑娘轻轻地、轻轻地歌唱。像这样的歌唱的其实也是爱情，可是你又不太会把它归到情歌当中去。情歌其实也分了很多个层次和境界，这样的情歌甚至让你听到了星空，听到了风吹过的感觉，以及那一段只开花没有结果的爱情，后人都还在为他们继续的传唱着。今天选的这些歌可能不是每一首各位都熟悉，但是我猜在这样的夜色里出现应该不会排斥的，因为这些歌他们可能有这一种减压的功效，可以让你似乎听到了寂静的草原上繁星点点，就算你跟我一样是近视，也能够感受到空气是澄澈的，能够看到漫天的繁星，然后你想大声的呼喊，把曾经犯过的错误还有那些遗憾走失的人都喊一遍，然后内心感觉舒服了很多很多。而这一切除了星空，除了草原能让你达成功效，还有时间也是如此。恩雅 Only Time。

有些日子没有播的《一生所爱》，这版来自于莫文蔚的翻唱，作词唐书琛，作曲卢冠廷，这版编曲是赵照。原本是在你熟悉的《大话西游》当中非常经典的片尾曲，而这版是莫文蔚在2017年重新演唱的版本，有影片当中的白晶晶她来演唱这样的歌，有了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走遍四方都要找到她的那一位意中人。以前在播莫文蔚的某些歌曲的时候，我说有一股妖气，当然这个妖气绝对不是贬义的，而是美到媚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只能说有妖气。但这一次我却想说，在这首歌曲当中它是有仙气的。今天在排单的时候听这首歌，想到更多的倒不是《大话西游》，而又是常跟你说起的《白娘子》。想起小时候有一次上学闷闷不乐，于是同桌问我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然后我的回答特别正经、特别严肃地说：“因为白娘子又被关起来了。”其实看过好多遍，到法海说了白素贞之后，所有的一切我们都知道，接下来可能许仙变成了许仕林，白娘子变成了胡媚娘，他们还得演着，没休息呢，没有收工呢。但小孩就会觉得白娘娘又被关起来了，要等好多集才会放出来，等到最后看到他们一家人团团圆圆在一起，还和仇家法海快快乐乐的手牵手一起飞升上仙的时候，就感觉啊，终于放心了，你一切都好了。今天节目中选择的每一首歌曲都弥漫着或浓或淡的仙气，这种仙气有的可能是云雾缭绕，而有的则是腾云驾雾。刚才那首歌带你腾云驾雾的飞了一圈，我知道你累了，现在我们落地回到生活当中。这首歌的名字可能是有一些城市春天的写照，这首歌来自于小娟的创作，叫做《风吹柳丝》。

风吹柳丝飘，这样的画面在歌中可能很美，但在生活当中可能就很配。这个该怎么去解释呢？有一年春天下楼遛狗的时候，看到两位阿姨在聊天，聊天内容大致都是在数落自家老伴儿。这位说，哎呀，我们家那口子，你知道我换衣服乱扔，洗手间啊厨房都扔。另外一位阿姨说什么，我们家那口子三个月不理发，怎么着怎么着。在说的过程当中就不停的断句，就是因为柳絮飘到嘴里边，比如说我们家那口子呸，换衣服呸，不停的呸呸呸，居然还能够连贯的聊天，而且聊得特别特别嗨。那是在我的记忆当中，风吹柳丝飘特别生动的一个画面。风吹柳丝飘可能也是很多城市当中朋友们在春天所感觉到有些困扰的一个画面，但你看歌手把它写得多美啊。倒不是说这些音乐人他们在欺骗我们，而是他们心中怀揣着美好，所以可能会把一些我们认为很呸的画面变得很美。俗话说，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至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我想加一句，超隐隐于心。他们的这张唱片叫《心有花开》，这种感觉也像是有人在跟他们宣扬说我们家开窗就有花，也有人说我们家开门就有花，然后他只是说我心中就有花。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核心的成员就是小娟和她的丈夫小强，他们的这种夫妻店的感觉让你感觉到很美好，一起做音乐，一起过日子，互相的扶持着，互相的爱慕着。对啊，至于老夫老妻，还能用爱慕这个词语形容，还能够让你听出一些心上人的感觉，这是多么的难得呀。这种干干净净的仙气，它可能和那一些飘在半空当中的仙气有一些不一样，而是把仙气融合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生活的品质更上一层楼，让你每一天都过得用一窝柔顺剂泡过的感觉一样，柔柔的，香香的，没有一粒尘埃。

王菲在2016写的一首歌叫《尘埃》，由王菲作词，张亚东作曲和编曲。提到尘埃这样的词汇，你可能会想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些说法，但其实这歌唱的不是这个内容，而是讲一粒尘埃的人间旅行。它随风飘荡，浸在泪中，钻进书里，追逐鞋履，既可以和光同尘，也能够与钻石争辉。这是王菲笔下的这一粒尘埃，而这粒尘埃可能是你，可能是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王菲的仙气并不是一直都存在的，而是她会选择性的仙气。面对很多很多的说法，不解释，不暴躁，也不公关，可能就是一副那又怎样呢这样的姿态。这样的姿态我们好像都很羡慕，但这需要很深很深的底气才能够达到的。今天节目当中选的每一首歌曲都弥漫着仙气，这些仙气有的是云雾缭绕，有的是腾云驾雾。这份歌单可以在你感觉有些疲累的时候帮你的精神做一个马杀鸡。它是来自于德国的 Maximilian Hecker， 这首歌是他翻唱的 The days are long and filled with pains。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FM 89.6，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FM 89.6，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若林，第650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中风呢，作为一种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的疾病，一直是威胁中老年人健康的头号杀手。近年来呢，也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当突发中风时，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西医的急救手段，但殊不知，中医在中风病的防治上有着数千年的沉淀，尤其是醒脑开窍针法，更是为无数患者带来了康复的希望。今天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香都区全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称扁鹊堂，楚鹏德主任，和我们一同深入探讨中风病的中医认识与醒脑开窍针法的治疗奥秘。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主持人，非常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香都区全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楚医生，非常高兴呢能在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交流中风病的中医认识，以及呢针灸对中风治疗的优势，希望呢能够运用我们的中医的千年智慧，守护大家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1: 非常高兴啊，今天呢能邀请到楚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想问一问楚主任，那在中医看来呢，中风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的核心病机是什么？很多听众呢，可能对中医的中风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能不能给我们通俗的来解释一下？
0: 主持问得非常好，这也是很多老百姓关心的问题。那么中医呢，所说的中风，实际上呢，和咱西医的这个急性的脑血管病，包括脑出血、脑梗死，在临床上表现呢是大致相似的、对应的。但是那个中医呢，对病因病机的认识有着自己独特的一个理解，独特的理论体系。那么早在这个《黄帝内经》当时，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就关于这个中风的这个记载，就称为这个偏枯啊、肺风。那么描述了呢肢体的一个偏废和言语不利等典型的一个症状。那么中医认为呢，中风的发生呢，并非偶然，而是有这个正气亏虚、痰盂互结、风痰上扰和脑脉的瘀阻。那么总结一下呢，就是身体呢正气的虚弱了，然后再加上一个病邪的一个上扰，最终呢造成咱这个脑的这个血管的一个堵塞或者一个破坏啊，这种因素共同的一个作用。那么核心的病机呢，概括起来就是峭壁神逆，神部神机失用。峭壁神逆就是这个脑窍呢，大脑呢，受到了这个病邪的一个干扰，然后这个血管堵塞，影响到咱这个脑神脑窍。然后这个神不导气呢，其实际上是说的这个神呢对肢体的一个支配功能，导致这个肌肉啊肢体的活动不利，出现一个偏瘫。那么我们的大脑呢，中医称之为元神之府，是咱们的这个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这个中枢，而脑脉呢则是气血津液滋养这个大脑的一个通道。那么这种致病因素呢，造成了一个脑脉的这种瘀阻，或者是呢血溢脑脉之外，就会造成呢脑窍的被蒙、元神失养，进而出现呢肢体的一个偏废、言语不利、口角歪斜、意识模糊等一系列的症状。那么具体来说呢，病因呢主要有几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是年老体弱，正气的亏虚。那么随着身体的一个渐渐的一个衰老，那么年龄的增长，那么人体的气血阴阳呢会逐渐的一个亏虚。那么气虚呢，无力推动这个血液的运行，容易形成一个淤血。同时呢，阴虚呢容易生内热，动肝风。第二个呢是饮食不节。那么现在呢，很多人呢喜欢吃这个肥甘厚味的一些东西，辛辣刺激。那么这些食物呢，容易损伤脾胃的功能，造成呢痰湿的一个内生，痰瘀呢化热，热即生风，风痰上扰。上扰的话呢，是上扰了咱们的脑窍清窍，那么同样呢也会引发这个中风。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情志的一个失调，就是说咱们的一个情绪啊，长期的焦虑、愤怒、抑郁呢，不良的情绪也会造成一个肝气的郁结，气机不畅，进而影响到血液的运行，形成淤血或者呢化火生风。那么第四个呢，是劳逸的湿度，过度的劳累熬夜，会这个耗伤气血。而过度的安逸呢，缺乏运动，也是气血不畅、痰湿积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简单来说呢，中医看待中风呢，就像一条交通要道被堵塞了或者破坏了，大脑呢这个指挥中心得不到充足的养分和信号的传递，那么自然就无法正常的工作，身体的各项功能也会出现紊乱。
1: 非常感谢楚主任通俗的解读哈，让我们对中风病的中医病因病机有了清晰的认识。那么中医在诊断中风疾病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独特的方法，和西医的检查手段相比呢，中医的诊断优势在哪里？
0: 那么这个问题呢是很关键的。那么中医诊断疾病的核心呢是辨证论治，强调整体的一个观念，对于中风病呢也不例外。那么中医呢诊断中风主要靠的是咱们的这个望闻问切， 当然呢，也要结合咱们西医的现在的一个先进手段，同时呢，结合患者的发病情况、体质特点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那么，首先是这个望诊，我们会观察患者的神志、面色、眼神、口角以及他的这个肢体活动。比如呢，中风患者可能会出现神志不清、面色潮红或者苍白，口角呢歪向一侧，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中枢性的这种面瘫。那么还有这个肢体的无法自主的活动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重要的这个诊断依据。那么通过望舌苔和这个脉象也能判断他这个病因病机。那么比如说这个舌苔的厚腻、脉象的滑，那就提示他是有痰湿。那么舌质的这种紫暗、瘀斑、瘀点、脉象涩，那么提示就是淤血，脉象呢比较有力量，娴静有力的这种，那么我们呢会考虑跟肝风的这个内动有关系。然后呢再是闻诊，就是听患者的声音、呼吸。那么中风患者呢会出现言语不清、声音低微或者呢呼吸急促、有痰鸣音，这些呢都能帮助我们判断病情的轻重和病机特点。那么第二三个呢是问诊。那么问诊呢，可以问患者，如果患者这个意识清楚的话，如果不清楚呢，可以问他这个家属发病的，比如说这个诱因、既往病史，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这些基础疾病，然后他的这个症状，肢体麻木、头晕、头痛、恶心、呕吐啊这些这个信息呢，对辨证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最后呢是切诊，切诊呢是按压他的肢体，这个切脉。通过脉象的这个强弱、节律和形态，进一步印证我们的这个辨证结果。同时呢，按压肢体可以判断瘫痪的一个程度、由疼痛、肿胀，以及这个肢体的一个肌力的一个情况。那么和西医的这个 CT 核磁等影像呢，对比相比，那么中医的诊断优势呢是整体的把握和个体化的一个判断。那么西医的检查呢，可以精准的判断脑出血还是脑梗死，以及呢病变的部位。范围，这对于急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中医的这个四诊合三呢，则是更全面的了解患者的体质状态、病因病机，从而为后续的个体化治疗提供依据。那么中医呢，将中风分为了重经络和重脏腑。那么重经络的患者主要是表现在肢体的一个麻木、偏瘫，还有这个言语可能不清楚，但是呢意识是清楚的。中脏腑呢，会在这个基础上出现这个意识的一个不清楚，那么病情更加危重。在这种这个分类的情况下，还有细化的这种各种分型，也就是我们从时平时这个选穴啊，这个选药的一个依据啊。同样是脑梗死呢，比如说有的是痰湿的，有的是气虚血瘀的，有的是肝阳上亢的。那么不同的症型呢，一会儿呢，我可有时间的话，也会给大家简单的去说一下它相对应的这个治疗方案方式。
1: 这么说，咱们中医的诊断中风可以说是非常的细致全面的啊。那么，针对中风病，中医有哪些主要的治疗方法呢？今天我们重点要聊的醒脑开窍针法，在其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呢？朋友们，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节目直播中，那我是小丽。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请到了邢台市香都区全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楚鹏德主任，和我们一同深入探讨中风病的中医认识与醒脑开窍针的治疗奥秘。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5: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4: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7: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8: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9: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那楚主任，针对这个中风病呢，中医有哪些比较主要的一些治疗方法？那我们今天重点要聊的醒脑开窍针法，在其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呢？
0: 中医治疗中风病的方法。

0: 方法呢是非常丰富的，哎，包括刚才提到了这个中药，哎，还有针灸，哎，再加上咱们的这个推拿按摩啊，以及咱们这个中医和西医结合的这种康复训练，还有食疗等等这种调理，那么形成了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体系。那么其中呢，最突出的是一个是咱们的这个针灸，在这个尤其是咱们的一个醒脑开窍针法，在中风的这个急救、急性期、恢复期以及呢后遗症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呢，中药的这个治疗呢，是根据这个辨证的一个结果，采取不同的一个方剂进行调理。刚刚咱们说了这个，有这种痰热的，有这种这个气虚血瘀的。还有这种这个就是说肝阳上亢的、肝风内动的啊，都有不同的这个方剂啊进行治疗。那么中药治疗的核心呢是调整患者的这个气血阴阳啊，去除致病因素，促进机体的一个自我修复。推拿按摩呢主要用于这个中风的一个恢复期和后遗症期，通过手法的这种按摩，瘫痪肢体的这种穴位和经络，促进气血的运行，缓解肌肉的一个痉挛，改善肢体的一个活动功能。康复训练包括肢体的一个康复训练，还有甚至呢是言语的这种康复训练，甚至呢有一些后期呢他这个认知有问题的，有一些认知功能训练等等，那帮助患者呢恢复生活的一个自理能力。食疗调理呢则是根据患者的体质制定个定化的一个饮食方案，比如痰湿的体质的，我们就会建议他。首先肯定要这个清淡饮食的这个食物啊，少吃这个肥甘厚腻。气虚体质的呢，我们会建议他多吃一些补气健脾的食物，比如黄芪啊、党参啊、山药等等，可以说这个药食同源、药食同补的这些食物进行治疗。然后那个第二个呢，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个最重要的，今天是重点介绍一下这个醒脑开窍针法。那么它是这个中医针灸治疗中风病的核心针法之一，尤其呢适用于中风的急性期、恢复期的患者。它的核心思想呢是醒脑开窍、疏通经络和调和气血。针灸的疗法呢，因其疗效快、副作用少，那么在中风的这个急性期和恢复期都有着重要的这个应用。醒脑开窍针法呢是咱们国家这个针灸学家石学敏院士在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该针法的创立呢是基于这个中医对中风病机、窍闭、神秘、神不倒气的这个深刻认识，传统的这个针灸治疗中风呢，一般的话是多采取的是阳明经的穴位，尤其是这个中医认为呢，阳明经是多气多血之经，所以说《内经》上有句话叫做"治痿独取阳明"，但是醒脑开窍针法呢，打破了传统的针灸治疗中风以疏通经络为主的常规思路，提出了以醒脑开窍滋补肝肾、疏通经络为核心的治疗原则，彻底改变了中风治疗，这个针灸治疗的一个格局啊。因为它采取的是，为什么要这个滋补肝肾，叫疏通经络啊？因为它采取的好多是这个阴经的一个穴位啊，打破了咱们传统的一个取穴方式。那么这个脑窍的一个闭塞呢，这一这个核心的病机呢，一定要这个通过咱这个针灸啊、中药啊，要把它打开啊，因为它是这个元神之府啊，支配了咱这个身体的一个不光是这个肢体，还有言语，还有这个思维。那么石学敏院士呢，通过长期的这个临床实践啊，然后这个更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啊，就是唤醒了咱这个闭塞的脑窍，恢复咱们神明，这是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比如说像一辆汽车一样，发动机出了问题，那么只修理这个车轮，也就是车轮就相当于咱的肢体，光修理肢体是没有用的，所以说必须要首先启动咱的发动机，汽车才能正常的行驶。啊，醒脑开窍针法的核心思想就是醒脑开窍，主明则下暗，强调治疗的关键在于打开这个脑窍，恢复心神脑神的一个功能。在辅助的滋补肝肾、疏通经络的方法，从根本上治疗中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一个验证和推广，这种疗法呢，目前已经成为了中风的一个主流的治灸方法，累计患者呢超过了1000万，有效率呢，是非常高的，达到了90%以上。不仅在国内广泛的应用，也推广到了咱们全球100多个国家，成为了咱们中医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明信片。
1: 嗯，那。

0: 那祝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来介绍一下这种针法它的核心穴位有哪些，然后针刺这些穴位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1: 心脑开窍的针法呢，穴位选择是非常这个讲究的，主要以督脉和手足阴经的穴位为主，因为这些经脉呢都是跟大脑密切相关的，这个所以说呢咱这个选取的这些穴位呢是这个非常这个精准精密的。然后核心的穴位呢主要包括了内关、人中、三焦，这三个穴位呢被称为醒脑的开窍三针啊，是每次治疗必用的穴位，再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配伍其他穴位。在操作的时候呢，强调针刺手法的规范性和量学化，这也是咱们石学敏院士提出来的，包括进针的这个方向、深度、手法和刺激量等等都有要求。那么首先呢，介绍一下咱这个三个穴位。第一个是内关穴，它在这个腕横纹的上两寸啊，两筋之间，属于手厥阴心包经的穴位。那么中医认为呢，心包经呢与心脏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啊，而这心主神明，大脑的这个精神意识思维活动跟心呢有着密切的关系，针刺内关穴呢能够疏通心包经的气血，调节心神，起到宁心安神、醒脑开窍的作用。那么同时呢，内关穴还能调节气机，气行则血行，又助于改善脑部的这个血液供应。那么第二个呢是咱这个人中穴，它是位于这个鼻唇沟的一个中点，属于督脉的穴位。督脉呢被称为这个阳脉之海，循行于这个背部的这个正中，上达脑顶，入络于脑，是连接大脑和全身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经脉。那么人中穴呢是督脉和手足阳明经的一个交汇穴，针刺人中呢能够激发督脉的阳气，疏通脑脉，快速的唤醒咱的神志。那么中风的急救呢，针刺人中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很多神志不清的患者通过人中的针刺呢能够迅速的清醒过来。那么第三个核心的穴位呢是三阴交，它位于咱们的这个内踝尖的是一个上三寸啊，然后这个胫骨内侧缘的一个后际，是这个脾经、肾经和肝经的一个交汇穴。那么脾呢功能是运化、生血、通血的，那么肾呢是藏精生气血，那么肝呢是藏血主疏泄啊。那么这三个这个经络交汇的一个穴位呢，促进了气血的一个畅通啊，这个三个脏呢都与气血阴阳的生成和这个畅通调节密切相关。那么针刺三阴交能够这个养肝补血，调和这个气血，健脾补肾啊，为大脑和肢体的这个提供充足的一个营养，同时呢疏通了下肢的一个经络，改善肢体的一个偏瘫症状。那么除了这三个核心穴位呢，我们还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配伍其他穴位，比如肢体偏瘫严重的患者，我们会配伍曲池、合谷、足三里、阳陵泉，疏通这个肢体的一个经络。对于言语不清的呢，会配伍连泉，通理，改善言语功能。对于头晕头痛的，还会配伍这个风池百会、平肝息风，清理头目。那么针刺的这个原理呢，本质上是通过刺激穴位，调节人体的一个经络气血，恢复机体的一个阴阳平衡。那么中医认为呢，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穴位呢是经络上的一个节点，不同的节点。那么中风患者呢，由于这个脑脉的一个淤阻，气血失调，导致经络不通，元神失养。那么通过针刺咱们的穴位呢，能够激发经络的气血运行，打通淤阻的一个通道，让气血呢能够顺利的到达大脑和肢体，从而唤醒脑窍和恢复功能。同时呢，针刺还能调节人体的一个脏腑功能，去除痰湿淤血等等这个病理因素，从根源上改善患者的一个体质，预防中风的复发。那么在针刺手法上呢，这个心脑开窍针法呢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强调是辨证施针，手法精准，而且呢要量效并重。那么不同的穴位呢，不同的病情所采用的针刺的方向、深度、强度，都是不同的。那么比如这个水沟穴，那么针尖呢应该向上斜刺0.3到0.5然后采用曲折的手法，使这个眼球呢微微的这个湿润。那么内关穴呢，针尖要向上斜刺0.5到1寸，采用这个边提叉边捻转的这种泻法，1分钟。三阴交穴呢要向胫骨内侧缘斜刺1到1.5寸，采用

0: 提插的一个补法，哎，使患者呢肢体抽动三次。那么这些手法的一个运用啊，都是基于中医的经络理论和临床实践总结而来，只有精准的一个操作，才能达到咱们最佳的治疗效果。
1: 原来每个穴位的选择都是有很深的学问的啊。那么醒脑开窍针法呢，在临床的应用当中有没有什么适用范围和注意事项呢？比如说，是不是所有中风患者都能够使用这样的一种针法？那在治疗实际上又有什么样的要求呢？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呢要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节目继续。那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请到了邢台市香都区全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楚鹏德主任，和我们一同深入探讨中风病的中医认识与醒脑开窍针法的治疗奥秘。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呢，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